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起冰，最想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手机关了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7: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2: 金曲连连听。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生只有一生，得得失失都要见证，未来日子不管他得与失，我生世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请不要再叫我，当对我好，不需要再见我，对你也好，即使需要遇到，不等于要望到，对你对我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连连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总有你鼓励》。祝你一路顺风是由吴奇隆作词，李子恒作曲，收录在吴奇隆1992年八月份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追风少年》当中。1992年，因为陈志朋去当兵，小虎队暂时解散，吴奇隆首先单飞出专辑，其中《祝你一路顺风》是吴奇隆为送别陈志朋所写，由吴奇隆主唱，并由苏有朋进行合音，歌曲更是脍炙人口，很好地表达了离愁别绪，直到今天都是很多人毕业或者是分别时候时常使用的歌曲。后来香港著名填词人潘云良填写了粤语歌词，歌手伦永亮、李国祥就翻唱了这首歌。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3顶礼盒装，探寻东方。

0: 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

0: 制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河，
3: 我是贵港市港南区。
4: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5: 以后我在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2: 小光点，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引导，
2: 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我的老师》，作者港北区大曲镇中村学校陆义富。工作20多年，我对第一次上一年级兼班主任时的经历还印象深刻，整日和这班小的孩子相处，日子里满是新奇。尤其是班里一个小姑娘，总爱仰着粉嘟嘟的小脸，瞪着亮晶晶的眼睛喊我
6: 老师。
1: 她一开口，周围的同学就笑着纠正她，
7: 是老师不是老师。
1: 可小姑娘不管，下次见了还是脆生生地喊老师。每当这时，我会想起自己上学前班时的日子，那时或许是因为初入学校的兴奋，或许是因为班里有几名活泼可爱的同学，又或许是因为黄忠贞老师的温柔。总之，我觉得去学校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有一天，天还黑沉沉的，我和几个邻居看错了上学时间，早早来到学校，守在教室门口聊天。没聊几句，就看见黄老师宿舍的灯亮了，我们顿时慌了，生怕吵醒了老师会挨骂。很快黄老师开门出来，轻声问我们怎么这么早来了。
7: 我们不知道时间，来早了，
1: 我小声回答。黄老师没说什么，转身回屋，拿来一盏大号煤油灯。那盏灯在当时算稀罕物，点着后亮堂堂的。他把灯放在我的课桌上，笑着说，
8: 既然来了，就借着灯读书吧。
1: 那天我捧着课本，借着暖黄的灯光大声朗读，有些得意。同学们陆续到校，灯里的煤油也快烧尽了。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黄老师当年的举动有多难得。在那个凭票供应物资的年代，煤油金贵得很。再后来我自己也当了老师，若是我遇到这样的事，肯定不会批评学生影响我休息，或许会拿出灯，但大概会把灯芯

0: 条小些，毕竟没有太珍贵了。可黄老师没有，他给了我一整盏最亮的灯。黄老师那盏煤油灯在我的人生起点为我照亮了前路。想起黄老师，我总会连带想起赵玉莲老师，他曾是我在黄村学校时的同事，现在在雷村小学任教。赵老师和黄老师一样温柔，我从来没见他对学生发过脾气，可班里的孩子都格外听话。我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份听话源于他藏在细节里的关心。杨梅上市了，他会买来分给学生，让孩子们亲手摸一摸，尝一尝，顺便学习故乡的杨梅。去草莓园采摘，他也会带新鲜的草莓到班上，让没吃过草莓的孩子也能尝到草莓的香甜。这些事或许不少老师都能做到，但让我真正佩服的是赵老师对学生长久的影响力。我接过赵老师带了两年的班，直到学生们上五年级了，还时不时念叨想赵老师了，搞得我压力很大。后来啊，我还听到其他班的同学提起赵老师，是在赵老师任教五年后再提起的。那一刻我才释怀，我无法超越赵老师，并非我的问题，而是赵老师的温柔早已刻进孩子们心里，他本就是难以超越的存在。赵老师让我明白，教育里的真心从不会被辜负，学生总能精确捕捉到老师的心意，这让我更加笃定要踏踏实实育人，远离一切华而不实的虚招。就像《道德经》中所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黄老师的煤油灯，赵老师的杨梅草莓，是柔软的善意，却有着长久的力量。如今我站在讲台上，常常想起他们，是他们让我看见好老师该有的模样，是他们让我在教书育人的路上始终守着一份温柔与真诚。感谢两位老师用他们的职业光芒照耀并启迪了我的人生。
1: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大巨镇中尊小学的陆玉富老师，文章《我的老师》的作者。本文以真实文艺为素材，记录了影响我一生的两位老师。黄老师一盏煤油灯的温柔包容，赵老师细微暖心的育人细节，让我真切体会到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严厉管束，而是真诚与温柔。真正的师者大爱，藏在点滴小事里，不数却极具力量。两位老师用柔软的善意温暖学生，滋养童心，也深深影响了我的宗教初心。写作此文是一次回望，也是一次自省。我更加明白，教育贵在真心，贵在长久。往后我将始终以两位老师为榜样，踏实育人，把这份温暖与真诚转递给每一位学生。
0: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郑书童；编辑：何春培；审核：黄进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爱上经典旋律，经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

0: 看谁厉害！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 降降火，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子，
2: 我是 DJ
3: 唱。
1: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3: 我是李可，
1: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点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故事那些没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到每张脸都显得疲惫。该街上街找不到车位，好想翻脸。就连天气也都不对，是不是运气太背？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I got it made。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3: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7: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2: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 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3: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8: 近年来 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8: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9: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4: 随后结束的田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

0: 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0: 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是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港借势平陆运河通航红利，推动码头提档升级，畅通双向出海大通道；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起航仪式举行，潘展东致辞并宣布起航；我市举行我和我的贵港寻遇30载奋进新征程主题思政情景展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2026平陆运河通航。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邱敏报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全新的通江达海大通道为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作为西江航运干线核心枢纽，我市聚焦作业堵点，补齐运营短板，通过优化作业流程，升级软硬件设施，全面提升江海联运服务能力，抢抓运河通航红利，构筑起东联粤港澳南接北部湾的双向出海物流新格局。在北部湾港贵港罗布湾作业区，港区堆场规范规整，船舶有序靠泊，各类装卸设备高效运转，集装箱与散杂货分类作业分区堆存，港口装卸、调度、中转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高效。为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全新模式，北港贵港码头针对性升级泊位、堆场、智能调度系统，破解传统水运中转效率低、通航受限等难题，全面满足5000吨级江海船舶常态化作业需求，大幅提升通航作业保障能力。广西星贵船运有限公司市场部代表黄永顺：
3: 码头这边优化这个船舶靠泊调度，提前排定泊位计划，减少船舶候泊时间，推行单证线上流转，简化货物交接手续，对我们船企来说，直接缩短船舶在港停留时间，提升船舶周转效率，有效降低船舶滞港的成本。
2: 针对以往泊位利用不均、堆场容量不足、中转手续繁琐等痛点，北港贵港码头从资源布局、作业工艺、多式联运、智能调度多维度精准攻坚，推动港口运营质效持续升级。凭借成熟的多港联运体系、完善的临港配套以及稳定的物流时效，北港贵港码头已成为贵东、黔东、粤西等地货运的首选通道。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集装箱作业区副经理邱祖聪：
4: 这段时间我们贵港码头聚焦生产作业堵点和运营薄弱环节，重点从流程、设备、联运、调度四个方面发力。我们推行内外贸泊位共享，用集装箱信息化系统动态分配泊位设备资源，

0: 彻底解决以往国外盲线不均、设备利用率不均衡的问题，同时高标准推进二期堆场建设，大幅扩充港区堆存容量，落地湾港通模式，打通铁水联运和内外贸同船链条，简化外贸中转手续，压缩了通关时间，升级集装箱信息化系统。
1: 提升码头调度协同，通过这些举措，码头泊位利用率明显提升，货物中转周期缩短，外贸吞吐量实现较快增长。作为贵港向海图强的龙头工程，港口建设始终被摆在突出位置。近五年来，全市累计启动新建港口项目11个，完成老旧码头提档升级24个，港口能级持续跃升。下一步， 我市将持续优化多式联运模式，完善全程物流保障体系，持续做大江海联运规模，充分释放平陆运河通江达海通道价值，为西南地区对外开放和区域协同发展赋能聚力。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斯帆报道。9月20日，贵港港平陆运河到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仪式举行。 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在启航仪式上致辞，并宣布江海联运启航。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通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与传统出海模式相比，航程缩短300公里，时间节约2天，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物流效率、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为我市扩大高水平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潘展东在致辞时指出，贵港港、平陆运河到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是我市发展航运物流壮大临港经济的大势要势，也是贵港加快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盛世喜事。贵港将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按照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布局，
3: 落实市第七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全力攻坚向海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推进港口提质增效，拓展江海联运航线，不断做强通道优势，做优联动体系，做大枢纽能级，让更多贵港制造走向东盟，迈向全球。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深耕贵港，共同书写通江达海开放共赢、 向海图强新篇章。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莫怒在讲话时表示，这条航线启航是畅通西江黄金水道、激活向海经济的关键举措，更是北部湾港落实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全新突破。集团将加快推进内河港口整合，深化贵港港、钦州港一体联动发展，推出更多贴合贵港产业的物流产品和服务， 更好地服务贵港市企业，加密江海联运班次，依托智慧港口平台，打通船闸、调度、作业、通关全流程高效协同，将该航线打造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通道，广西向海图强核心通道，为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聚力。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增波在讲话中表示，贵港坐拥西江黄金水道、 平陆运河打通南向出海水运大通道，与公司立足华南、面向东盟的发展定位高度契合。公司将以贵港基地为南向枢纽，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经济带多重红利，推动企业从全国布局迈向全球资源配置。副市长李湘凡主持仪式，参加仪式的还有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以及市直、中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4: 港航、工业制造、物流等企业代表，随着启航指令的下达，首航船舶拉响汽笛，缓缓驶离泊位。现场人员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邱敏报道。记者曾杰焕，
4: 我现在是在北部湾港贵港萝卜湾作业区，这两艘载满贵港本土板材和高盖石的货轮即将拔锚起航。
1: 今天，两艘货轮从北部湾港贵港萝卜湾作业区出发，将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再转运到长三角。

0: 四川等地区，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西航线打通了贵港直达北部湾出海通道，让贵港跳出内河城市发展局限，成为衔接内陆腹地与北部湾沿海的关键枢纽。贵港是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这是我市深化江海联动推进跨区域港港协同。 打通内河通海直达通道的一次生动实践，相比过去顺西江绕行广州出海，这条新航线内河航程缩短约23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1至2天，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让本地产品从内河走向沿海，走向全国。江海直达新通道的落地，为贵港工矿、化工产业发展赋能增效，搭建起大运量。
1: 低成本的水运物流大动脉，切实解决了本地企业货运物流痛点。史丹利农业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书才：
2: 我们生产复合肥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以往我们原料进港，成品外运，中转环节多，运输周期长，物流开销一直是不小的成本压力。现在这条江海直达通道打通，不管是外地的原料通过钦州港转平陆运河到贵港厂区， 还是我们生产的复合肥成品，从贵港港口装船，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再发往国内各地乃至海外市场，减少多次装卸、中转，运输时间缩短，物流成本下降。
0: 内河与海洋市场双向互通，港口与产业深度联动，水运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贵港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港是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3: 我们将坚持以向海发展为主线，建设现代化大港口、大物流，持续拓展江海联运航线，深化跨区域港港协同联动，精准服务重点工矿、外贸企业，推行一起一策定制化物流方案，推动贵港至北部湾江海直达班列常态化运营，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的江海联运枢纽。
4: 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和区域商贸物流中心。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今天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老干部代表对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会上，大家踊跃发言，围绕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科技创新、 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化旅游、民生保障等提出意见建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主持会议，要求报告起草组认真梳理意见建议，逐条研究，充分吸纳，进一步完善政府工作报告。市政协领导、致公党贵港市委会主任委员甘德富参加座谈会。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刘启斐报道。今天， 我是在市区举行我和我的贵港，徐玉30载，奋进新征程主题思政情景展演已过去。现在，未来为时间脉络，把千年文脉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发展成就，灾后重建担当故事搬上舞台，以情景化沉浸式思政课堂，为干部群众送上一堂有温度、有力量的精神教育课。展演在情景表演穿越千年的回答中拉开帷幕，分为古骏根脉、精神铸魂、 30蝶变、精神践行、逐梦未来、精神永续三个篇章，节目融合情景讲述、集体朗诵、人物独白等多种艺术形式，古今故事交融呼应，内容饱满，感染力十足。展演兼顾历史回望、现实总结与灾后重建精神提振，深挖本土红色文化与城市发展实践，推动思政教育可感可触，凝聚起全市干部群众同心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合力。
5: 港南区木子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龙炳镇。
6: 作为一名乡镇干部，过去30年我是家乡发展的亲历者。未来30年，我更希望成为家乡腾飞的建设者。接下来，我会继续立足岗位，扎根基层，为贵港奋力走好下一个30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贵港市大开实验小学思政老师倪金玲。
6: 这堂课最打动我的是把加减乘除用活了。作为一名小学思政教师，我将把这些鲜活的本土故事融入课堂，
1: 厚植孩子们的家国与家乡情怀，引导少年学子勇担时代使命。
0: 桂平、荣梅、刘晨、郭子梅报道。9月16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桂平主场活动在大藤峡实验小学举行。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精彩的科学秀、无人机表演轮番上演，机器狗、下棋机器人、3D 打印、VR 体验等科技项目集中亮相。活动还设置科普知识有奖问答、应急逃生演练、心肺复苏实操演示等科普体验项目，让同学们沉浸式学习科学知识，近距离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桂平市大藤峡实验小学学生黄诗阳：
2: 这次科普活动太有意思了，我最难忘的就是液氮表演，看着浓浓的白烟，我特别好奇低温的奥秘，原来科学离我们并不遥远。以后我要带着问题吸取更多知识，做一个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少年。
3: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0: 桂平、荣梅、朱春婷、何昭华，实习生甘杰路报道。9月16日，桂平市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就业招聘会暨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汇聚50家优质企业，提供825个岗位，覆盖制造、物流、安保、家政、电子商务等行业。现场设置5大多功能服务专区，搭建专属招聘对接、加就业政策宣讲、加精准就业帮扶、加职业技能赋能、加创业资源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退役军人韦建满：
5: 今天也顺利找到了心仪的岗位，现场布置岗位贴合我们退役军人的特点，还有就业指导服务，给了我很多就业方向的启发，真切感受到党委政府对我们退役军人实实在在的关怀，让我们对未来就业更有信心。
0: 今年以来，桂平市人社局累计举办了各类招聘会31场次，其中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2场，累计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创业服务1156人次，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38人次。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9月16日至17日，贵港市合成义工协会组织志愿者到平南县港南区开展中秋慰问活动，为抗战老兵及老兵遗孀送上节日祝福和慰问物资。在104岁抗战老兵李如训家中，志愿者详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与日常起居，送上中秋祝福，并暖心为老人庆生。在老兵遗孀薛宝英家中，志愿者与老人亲切交谈，细致了解生活近况和实际困难，送上慰问物资，以暖心陪伴，让老人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温暖。市合成义工协会关爱抗战老兵项目组负责人刘婵：
6: 中秋快到了啊，我们都要对老兵啊、跟老兵遗孀啊都有一个慰问，因为老兵是我们国家的功臣，老兵找来对老兵遗孀的关爱是不断的。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9月18日，记者走访市区吴越广场、万达广场周边，发现两轮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突出。记者在现场看到，商超周边虽然设置非机动车专属停放泊位，但车辆停放杂乱无序，不少电动车不入车位，压线占道停放，还有车辆随意停放在马路边、人行道、挤占盲道和路口通道，更有部分共享电单车扎堆停靠路口拐角，进一步挤占通行空间。大型商超人流车流密集，电动车无序停放不仅破坏城市市容环境，严重影响道路通行秩序，也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7: 下面请听简讯。
4: 9月17日凌晨，平南县又一批秋季新兵怀揣报国理想，带着家人期盼，身着戎装，胸带红花，意气风发奔赴军营，送别现场温情涌动，亲友一一惜别，句句嘱托饱含牵挂，虽有离别不舍，但满含自豪与骄傲。新兵们斗志昂扬，立志在军营淬炼青春，建功立业，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
0: 9月16日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惠民演出暨深化移风易俗、 畅述文明新风主题活动走进安澜景区。活动采用文艺搭台、服务唱戏模式，在文艺演出之余，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安全科普、义诊义检等。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服务群众超1000人次。
4: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3: 陈刚、韦涛、孙大伟巡视第23届东博会展馆，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和峰会工作人员；
4: 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举行，陈刚出席并讲话；
3: 陈刚、韦涛会见中国五矿陈德信、朱可炳，出席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全区大力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涉重金属污染环境和非法采矿案件专项行动，积极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推进有色金属产业整合，组建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稳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持续优化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从2020年58.7%提升至2025年70.3%，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有序开展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攻坚。2025年全区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6.1%。十四五以来新增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181.5万吨，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在98%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4.9%，实施漓江山水工程，积极创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和南宁国家植物园。十四五以来，植树造林1996万亩，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红树林保有量达到1.08万公顷。广西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540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只看到眼前的山清水秀，对粗放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习以为常，部分重点问题整治迟缓。一些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主动担当作为不够，面对难题不敢动真碰硬，日常监管失之宽松。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有短板，个别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际为规划建设工业园区，一些区域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直排，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盲目上马两高项目未能有效遏制，部分钢铁企业违规新增炼钢产能，粗钢产量管理失控，落后生产设备淘汰不利，个别项目违规建设，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发现非法捕鸟设施，并查获一批非法捕猎贩卖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二是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玉林市多地以土地平整、畜禽养殖项目建设为名违法采矿，严重破坏山体和植被，生态修复乱象丛生。一些企业以地质灾害治理或生态修复名义违法采矿，造成新的生态破坏。部分矿山生态修复进展滞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利，一些地方红树林营造修复不严不实，自然保护区内违法捕捞设施清理不彻底，部分岸段海漂垃圾清而不绝，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力，沿海三市海水养殖塘仅五分之一左右配套尾水处理设施，超标排放问题普遍，个别企业仍在违法围填海，一些违法围填海项目尚未整治到位，重点海洋生物保护重视不够，涠洲岛布氏鲸三娘湾中华白海豚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三是污染防治短板明显，生活污水直排普遍，全区14个社区市中10个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未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一些地方管网建设仍有缺口，部分城市污水收集率低下，入河排污口整治不到位，污水大量直排，未完成考核指标。梧州市个别污水处理厂虚假调高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黑臭水体整治不力，多个地市黑臭水体整治滞后，部分水体反黑反臭，一些黑臭水体未纳入整治。西江流域码头管理不到位，部分码头批小建大，长期违法违规运营。固体废物管理粗放，一些地方大量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违法堆存，有的还侵占林地耕地。大气污染防治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到位，超标排放时有发生，有的企业机构监测检测弄虚作假。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产业园区和集聚区管理混乱，自治区园区主管部门对部分工业园区疏于监管，有的产业园未按规划要求建设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多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露天堆存，未批先建问题突出。柳州市部分园区生产废水直排入河，一些镇村级产业集聚区污染治理缺失，监管流于形式，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突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缺位，分散养殖缺少配套的粪污治理设施，一些养殖场粪污偷排，严重污染环境。部分群众投诉问题敷衍整改，有的企业问题长期整改不到位，群众意见强烈。督察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

0: 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近岸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4家班子领导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与参展客商亲切交流，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工作人员。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5大家园重要倡议，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金融展区系统展示 AI 加金融，金融科技出海，73个国家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50多场经贸活动精彩呈现。陈刚、韦涛、孙大伟来到跨境产业链合作项目展示区、智慧亦庄链通东盟展区和广西汽车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等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人工智能唱主角仍是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新增南 A 社区分会场，全面升级 AI 板块。在人工智能展区和南 A 社区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参观了 AI 大卖场、巨深智能、 AI 赋能东盟、中国东盟 AI 应用、 AI 加教育、 AI 加基础能力和技术等展示，认真了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成果和落地应用等情况，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助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迈入场景化、深层次落地新阶段。在越南、印尼等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与外国参展客商亲切交谈，体验当地特色产品，勉励参展客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充分展示本国本地区特色技术和产品，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共同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陈刚、韦涛、孙大伟还看望慰问了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统。

0: 筹协调部、投资促进部、商务峰会部、接待工作部、安全保卫部、新闻宣传部、南宁市工作部、开幕式执行小组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特别是各种项目签约、各种成果发布、各种展会达成新的共识，进一步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展现了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新面貌，进一步提升了各方宾客对办会办展质量、服务水平的满意度。陈刚指出，当前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要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充分展示广西开放合作新形象，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房林敏、陈义军、蔡允格、卢新宁、王维平、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晚，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陈刚在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大赛组织者、为大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专家和国内外参赛队员表示感谢，向获得大赛奖项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表示，设计让人类走进文明，走进现代生活，好的产品要有好的设计。当前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各种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让设计变得更加无所不能，但再好的人工智能也取代不了人对美的审视。广西正处在成型起势的关键时期，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加强工业设计发展对广西来说正当其时，全区上下要把工业设计作为一项事业来抓，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来抓，作为让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工具来抓。广西有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欢迎广大设计工作者关注广西，走进广西，去发现美、审视美、创造美，让这份美伴随着广西的美好山河一起成长，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一起成长，伴随着广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实践一起成长。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余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贵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颁奖典礼上，陈刚等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典礼前，陈刚还参观了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主任、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封昌红、世界设计组织参议员、前主席斯里尼瓦桑、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本届大赛评审主席辛向阳、马来西亚知名时尚设计专家、马来西亚品牌协会荣誉主席刘访云、印度尼西亚工业设计联盟会长普拉南达·卢菲安夏·马拉桑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德信、总经理朱可炳一行，共同出席中国五矿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五矿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深化矿产资源整合、勘查开发、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面向未来推进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陈德信、朱可炳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五矿的帮助和支持，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陈德信表示，中国五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五矿所长、未来所向，全力以赴助力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提速提质发展。中国五矿高度重视与广西战略合作，去年以来双方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国五矿将以服务国家、立足广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指引，充分发挥金属矿产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统筹用好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力量，精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全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产业优化升级，共同拓展东盟市场，携手谱写地企合作新篇章，更好服务国家资源安全和区域发展战略。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以爵、中国五矿副总经理王兴全、程勇、何建波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9号，王新富与中国科协冯申红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科技人文交流系列活动暨第10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开幕活动时表示，愿同各方深化科技人文交流，拓宽合作之路，助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9月18号，卢兴宁在老挝中国投资贸易促进会上表示，广西愿与老挝各方落实中老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老铁路与平陆运河通航叠加机遇，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开放平台，深化物流通道、贸易投资、产业协同等合作，共拓机遇，互利共赢。
1: 9月19号，卢新宁、廖平虎陪同自治区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参观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陆运河、魅力之城等展区，介绍本届东博会峰会筹办以及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0: 9月18号，睢国华在会见百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刘立时表示，广西具有区位资源、生态和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希望百盛持续深耕广西，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历史性机遇，加大投资布局，深化供应链、食品加工等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9月19号，曹志强出席2026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与东盟国家园区对话会时表示，广西产业园区正成为国内企业走向东盟、东盟企业走进中国的第一站，愿与各界深化园区合作共建，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自贸区3.0机遇，共育新兴产业发展动能。
0: 9月18号，蓝晓出席迎中秋广西外国专家活动晚宴并致辞，向

0: 施产品服务，深化 AI 赋能，加强务实合作，系统发展银发经济，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广西台消息，9月19号，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来宾市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国动办联合中国航空学会党委、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党委、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共同主办。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夯实祖国南疆安全稳定的思想根基。启动仪式现场科技感十足，随着指令发出，航模展示、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轮番上演，划出绚丽轨迹，赢得现场师生阵阵喝彩。活动现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及各参会学会向来宾市捐赠了一批航模、科普书籍等国防教育物资。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3天，50多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宣讲团，将深入来宾市新兵区、象州县等地，面向机关干部、社区群众、学校师生等群体开展国防形势报告、科普讲座、航模制作、国防动员应急救护培训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等活动。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孙婵娟，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此时这刻，你在何方？

秀，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演技一流，声线一般，而且歌曲数量并不多的影帝梁朝伟，他的这一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却成为了许多歌手拿来翻唱的作品。翻唱的版本也各不相同，有爵士的、古典的、轻快的、伤感的等等。原唱梁朝伟的感性演绎，作词作曲的周志平清淡平和的演唱，张智霖的深情浪漫，杨千嬅的豁达明朗，古风的轻松慵懒，赵雪儿的温柔如水，李宇春的内敛细腻，樊同舟的古典伤怀，多种元素汇聚在一起，听着听着发现不管是哪种曲风都可以让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接下来就听这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祝你安好。

0: 声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港借势平陆运河通航红利，推动码头提档升级，畅通双向出海大通道；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仪式举行，潘冉东致辞并宣布启航；我市举行我和我的贵港寻遇30载奋进新征程主题思政情景展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2026平陆运河通航。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邱敏报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全新的通江达海大通道为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作为西江航运

0: 干线核心枢纽，我市聚焦作业堵点，补齐运营短板，通过优化作业流程，升级软硬件设施，全面提升江海联运服务能力，抢抓运河通航红利，构筑起东联粤港澳南接北部湾的双向出海物流新格局。在北部湾港贵港罗布湾作业区，港区堆场规范规整，船舶有序靠泊，各类装卸设备高效运转，集装箱与散杂货分类作业分区堆存，港口装卸、调度、中转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高效。为适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全新模式，北港贵港码头针对性升级泊位、堆场、智能调度系统，破解传统水运中转效率低、通航受限等难题，全面满足5000吨级江海船舶常态化作业需求，大幅提升通航作业保障能力。广西星贵船运有限公司市场部代表黄永顺：
1: 码头这边优化这个船舶靠泊调度，提前排定泊位计划，减少船舶候泊时间，推行单证线上流转，简化货物交接手续，对我们船企来说，直接缩短船舶在港停留时间，提升船舶周转效率，有效降低船舶滞港的成本。
0: 针对以往泊位利用不均、堆场容量不足、中转手续繁琐等痛点，北港贵港码头从资源布局、作业工艺、多式联运、智能调度多维度精准攻坚，推动港口运营质效持续升级。凭借成熟的多港联运体系、完善的临港配套以及稳定的物流时效，北港贵港码头已成为贵东、黔东、粤西等地货运的首选通道。广西贵港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集装箱作业区副经理邱祖聪：
2: 这段时间我们贵港码头聚焦生产作业堵点和运营泊弱环节，重点从流程、设备、联运、调度四个方面发力。我们推行内外贸泊位共享，用集装箱信息化系统动态分配泊位设备资源，彻底解决以往泊位忙闲不均、设备利用率不均衡的问题。同时高标准推进二期堆场建设，大幅扩充港区堆存容量，落地湾港通模式，打通铁水联运和内外贸同船链条，简化外贸中转手续，压缩了通关时间，升级集装箱信息化系统，提升码头调度协同。通过这些举措，码头泊位利用率明显提升，货物中转周期缩短，外贸吞吐量实现较快增长。
0: 作为贵港向海图强的龙头工程，港口建设始终被摆在突出位置。近五年来，全市累计启动新建港口项目11个，完成老旧码头提档升级24个，港口能级持续跃升。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多式联运模式，完善全程物流保障体系，持续做大江海联运规模，充分释放平陆运河通江达海通道价值，为西南地区对外开放和区域协同发展赋能聚力。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报道。9月20日，贵港港平陆运河到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仪式举行，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在启航仪式上致辞，并宣布江海联运启航。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通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与传统出海模式相比，航程缩短300公里，时间节约2天，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物流效率、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为我市扩大高水平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潘展东在致辞时指出，贵港港、平陆运河到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是我市发展航运物流、壮大临港经济的大势要势，也是贵港加快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盛世喜事。贵港将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按照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布局，落实市第7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全力攻坚向海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推进港口提质增效，拓展江海联运航线，不断做强通道优势，做优联动体系，做大枢纽能级，让更多贵港制造走向东盟，迈向全球。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深耕贵港， 共同书写通江达。

0: 海开放共赢，向海图强新篇章。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莫怒在讲话时表示，这条航线启航是畅通西江黄金水道、激活向海经济的关键举措，更是北部湾港落实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全新突破。集团将加快推进内河港口整合，深化贵港港、金州港一体联动发展，推出更多贴合贵港产业的物流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服务贵港市企业，加密江海联运班次，依托智慧港口平台，打通船闸、调度、作业、通关全流程高效协同，将该航线打造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通道、广西向海图强核心通道，为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聚力。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增波在讲话中表示，贵港坐拥西江黄金水道，平陆运河打通南向出海水运大通道，与公司立足华南、面向东盟的发展定位高度契合。公司将以贵港基地为南向枢纽，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经济带多重红利，推动企业从全国布局迈向全球资源配置。副市长李湘凡主持仪式，参加仪式的还有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以及市直、中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港航、工业制造、物流等企业代表。随着启航指令的下达，首航船舶拉响汽笛，缓缓驶离泊位，现场人员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邱敏报道。记者曾杰焕，
2: 我现在是在北部湾港贵港萝卜湾作业区，这两艘载满贵港本土板材和高干石的货轮即将拔锚起航。
1: 今天两艘货轮从北部湾港贵港萝卜湾作业区出发，将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再转运到长三角、四川等地区。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西航线打通了贵港直达北部湾出海通道，让贵港跳出内河城市发展局限，成为衔接内陆腹地与北部湾沿海的关键枢纽。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3: 这是我市深化江海联动，推进跨区域港港协同，打通内河通海直达通道的一次生动实践。相比过去顺西江绕行广州出海，这条新航线内河航程缩短约23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1至2天，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让本地产品从内河走向沿海，走向全国。
1: 江海直达新通道的落地，为贵港工矿、化工产业发展赋能增效，搭建起大运量、低成本的水运物流大动脉，切实解决了本地企业货运物流痛点。史丹利农业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书才：
4: 我们生产复合围，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以往我们原料进港，成品外运，中转环节多，运输周期长，物流开销一直是不小的成本压力。现在这条江海直达通道打通，不管是外地的原料通过钦州港转平陆运河到贵港厂区，还是我们生产的复合肥成品从贵港港口装船，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再发往国内各地乃至海外市场，减少多次装卸中转，运输时间缩短，物流成本下降。
1: 内河与海洋市场双向互通，港口与产业深度联动，水运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贵港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3: 我们将坚持以向海发展为主线，建设现代化大港口、大物流，持续拓展江海联运航线，深化跨区域港港协同联动，精准服务重点工矿、外贸企业，推行一起一策定制化物流方案，推动贵港至北部湾江海直达班列常态化运营，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的江海联运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和区域商贸物流中心。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今天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老干部代表对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会上大家踊跃发言， 围绕产。

0: 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科技创新、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化旅游、民生保障等提出意见建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主持会议，要求报告起草组认真梳理意见建议，逐条研究，充分吸纳，进一步完善政府工作报告。市政协领导、致公党贵港市委会主任委员甘德富参加座谈会。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刘启斐报道。今天我是在市区举行我和我的贵港寻遇三十载奋进新征程主题思政情景展演，以过去、现在、未来为时间脉络，把千年文脉地级贵港市成立三十周年发展成就、灾后重建担当故事搬上舞台，以情景化沉浸式思政课堂，为干部群众送上一堂有温度、有力量的精神教育课。展演在情景表演《穿越千年的回答》中拉开帷幕，分为古郡根脉、精神铸魂、三十蝶变、精神践行、逐梦未来、精神永续三个篇章，节目融合情景讲述、集体朗诵、人物独白等多种艺术形式，古今故事交融呼应，内容饱满，感染力十足。展演兼顾历史回望、现实总结与灾后重建精神提振，深挖本土红色文化与城市发展实践，推动思政教育可感可触，凝聚起全市干部群众同心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合力。港南区木子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龙秉镇：
2: 作为一名乡镇干部，过去三十年我是家乡发展的亲历者，未来三十年我更希望成为家乡腾飞的建设者。接下来我会继续立足岗位，扎根基层，为贵港奋力走好下一个三十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贵港市大开实验小学思政老师倪金玲：
3: 这堂课最打动我的是把加减乘除用活了。作为一名小学思政教师，我将把这些鲜活的本土故事融入课堂，厚植孩子们的家国与家乡情怀，引导少年学子勇担时代使命。
1: 桂平荣梅、刘晨、郭子梅报道。9月16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桂平主场活动在大藤峡实验小学举行。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精彩的科学秀、无人机表演轮番上演，机器狗、下棋机器人、3D 打印、VR 体验等科技项目集中亮相。活动还设置科普知识有奖问答、应急逃生演练、心肺复苏实操演示等科普体验项目，让同学们沉浸式学习科学知识，近距离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桂平市大藤峡实验小学学生黄诗阳：
4: 这次科普活动太有意思了，我最难忘的就是液氮表演，掺着浓浓的白烟，我特别好奇低温的奥秘，原来科学离我们并不遥远，以后我要带着问题吸取更多知识，做一个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少年。
5: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1: 桂平荣梅、朱春婷、何昭华实习生甘杰路报道。9月16日，桂平市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就业招聘会暨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汇聚50家优质企业，提供825个岗位，覆盖制造、物流、安保、家政、电子商务等行业。现场设置5大多功能服务专区，搭建专属招聘对接、加就业政策宣讲、加精准就业帮扶、加职业技能赋能、加创业资源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退役军人韦建满：
6: 今天也顺利找到了心仪的岗位，现场布置岗位贴合我们退役军人的特点，还有就业指导服务，给了我很多就业方向的启发，真切感受到党委政府对我们退役军人实实在在的关怀，让我们对未来就业更有信心。
1: 今年以来，桂平市人社局累计举办了各类招聘会31场次，其中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2场，累计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创业服务1156人次，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38人次。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9月16日至17日，贵港市合成义工协会组织志愿者到平南县、港南区开展中秋慰问活动，为抗战老兵及老兵遗孀送上节日祝福和慰问物资。在104岁抗战老兵李如训家中，志愿者详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与日常起居，送上中秋祝福，并暖心为老人庆生。

0: 老兵遗孀薛宝英家中，志愿者与老人亲切交谈，细致了解生活境况和实际困难，送上慰问物资，以暖心陪伴，让老人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温暖。是合成义工协会关爱抗战老兵项目组负责人刘婵。
1: 中秋快到了啊！我们都要对老兵啊、跟老兵遗孀啊都有一个疑问，因为老兵是我们国家的功臣，老兵就来对老兵遗孀的关爱是不断的。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力报道：9月18日，记者走访市区吴越广场、万达广场周边，发现两轮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突出。 记者在现场看到，商超周边虽然设置非机动车专属停放泊位，但车辆停放杂乱无序，不少电动车不入车位，压线占道停放，还有车辆随意停放在马路边、人行道、挤占盲道和路口通道，更有部分共享电单车扎堆停靠路口拐角，进一步挤占通行空间。大型商超人流车流密集。 电动车无序停放，不仅破坏城市市容环境，严重影响道路通行秩序，也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下面请听简讯。9月17日凌晨，平南县又一批秋季新兵怀揣报国理想，带着家人期盼，身着戎装，胸带红花，意气风发奔赴军营。送别现场温情涌动，亲友依依惜别。
0: 句句嘱托饱含牵挂，虽有离别不舍，但满含自豪与骄傲。新兵们斗志昂扬，立志在军营淬炼青春，建功立业，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9月16日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惠民演出暨升华遗风一俗，畅述文明新风主题活动走进安澜景区。活动采用文艺搭台、服务畅戏模式，在文艺演出之余， 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安全科普、义诊义检等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服务群众超1000人次。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1: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听见温暖，看见力量，洋洋说。
4: 近日，在广东河源的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暴雨将至，院子里晒着一家人的稻谷，大人下地干活去了，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拖着一把比自己还高的扫帚，拼命把稻谷往一起拢。人太小了，风一吹又散了，眼看大雨要来，孩子急得哇哇大哭，最动人的一幕就在这时出现了。 听到哭声，正在附近玩耍的几个小伙伴撒腿就跑了过来，没有人指挥，抄扫帚的、撑袋子的、往袋子里捧谷子的，连家里的大黄狗也跟着叼起袋子来回拽。赶在雨点砸下来之前，一地稻谷全部归仓。收完粮，小姑娘抹着眼泪说了一句：“还好有你们，等我妈妈回来，请你们吃雪糕。” 妈妈回到家，二话不说，一人一只雪糕，连那条大黄狗也有一份。朋友们，这段视频为什么能刷屏？因为它勾起了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一幕：乌云一起，全村出动，大人从田里往回跑，小孩从屋里往外冲，扫的扫，拢的拢，邻居听见动静也会来搭把手，谁也不图啥。 赶在下雨前把谷子收进仓，人人一身泥水，但谁都觉得值。这个道理，没人教过这个5岁的孩子，但他看着父母的脊背，自己就懂了。这就是长在乡土里的东西——乡土教育。这几个孩子 他们也许还不会写守望相助，却用最本能的行动把远亲不如近邻演给了我们看。那句"请你们吃雪糕"更让人心头一暖。五岁的孩子不太会说谢谢，但他知道要把最好的东西分享给帮过自己的人。 孩子是看着大人的背影长大的，这份懂事和热心，背后是家教，是民风，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传下来的善良。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一帮一助，情义无价。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8: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湖，
3: 我是贵港市港园区。
4: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5: 以后我在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2: 想法，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引导，
2: 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我的老师》，作者港北区大曲镇中村学校陆义富。工作20多年，我对第一次上一年级兼班主任时的经历还印象深刻，整日和这班小的孩子相处，日子里满是新奇，尤其是班里一个小姑娘，总爱仰着粉嘟嘟的小脸，瞪着亮晶晶的眼睛喊我
6: 老师。
1: 她一开口，周围的同学就笑着纠正她，
7: 是老师不是老师。
1: 可小姑娘不管，下次见了还是脆生生地喊老师。每当这时，我会想起自己上学前班时的日子，那时或许是因为初入学校的兴奋，或许是因为班里有几名活泼可爱的同学，又或许是因为黄忠贞老师的温柔。总之，我觉得去学校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有一天，天还黑沉沉的，我和几个邻居看错了上学时间，早早来到学校，守在教室门口聊天。没聊几句，就看见黄老师宿舍的灯亮了，我们顿时慌了，生怕吵醒了老师会挨骂。很快黄老师开门出来，轻声问我们怎么这么早来了。
7: 我们不知道时间，来早了，
1: 我小声回答。黄老师没说什么，转身回屋，拿来一盏大号煤油灯，那盏灯在当时算稀罕物，点着后亮堂堂的。他把灯放在我的课桌上，笑着说，
8: 既然来了就借着灯读书吧。
1: 那天我捧着课本，借着暖黄的灯光大声朗读，有些得意。同学们陆续到校，灯里的煤油也快烧尽了。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黄老师当年的举动有多难得，在那个凭票供应物资的年代，煤油金贵得很。再后来我自己也当了老师，若是我遇到这样的事，肯定不会批评学生影响我休息，或许会拿出灯，但大概会把灯芯调小些，毕竟煤油太珍贵了。可黄老师没有，他给了我一整盏最亮的灯。黄老师那盏煤油灯在我的人生起点为我照亮了前路。想起黄老师，我总会连带想起赵玉莲老师，他曾是我在黄村学校时的同事，现在在雷村小学任教。赵老师和黄老师一样温柔，我从来没见他对学生发过脾气，可班里的孩子都格外听话。我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份听话源于他藏在细节里的关心。杨梅上市了，他会买来分给学生，让孩子们亲手摸一摸尝一尝，顺便学习故乡的杨梅。去草莓园采摘，他也会带新鲜的草莓到班上，让没吃过草莓的孩子也能尝到草莓的香甜。这些事或许不少老师都能做到，但让我真正佩服的是赵老师对学生长久的影响力。我接过赵老师带了2年的班，直到学生们上5年级了，还时不时念叨想赵老师了，搞得我压力很大。

0: 后来啊，我还听到其他班的同学提起赵老师，是在赵老师任教五年后再提起的。那一刻我才释怀，我无法超越赵老师，并非我的问题，而是赵老师的温柔早已刻进孩子们心里，他本就是难以超越的存在。赵老师让我明白，教育里的真心从不会被辜负，学生总能精确捕捉到老师的心意，这让我更加笃定要踏踏实实育人，远离一切华而不实的虚招。就像《道德经》中所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黄老师的煤油灯，赵老师的杨梅草莓，是柔软的善意，却有着长久的力量。如今我站在讲台上，常常想起他们，是他们让我看见好老师该有的模样，是他们让我在教书育人的路上始终守着一份温柔与真诚。感谢两位老师用他们的职业光芒照耀并启迪了我的人生。
1: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大巨镇中尊小学的陆玉富老师，文章《我的老师》的作者。本文以真实文艺为素材，记录了影响我一生的两位老师，王老师一盏煤油灯的温柔包容，赵老师细微暖心的育人细节，让我真切体会到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严厉管束，而是真诚与温柔。真正的师者大爱，藏在点滴小事里，不数却极具力量。两位老师用柔软的善意温暖学生，滋养童心，也深深影响了我的宗教初心。写作此文是一次回望，也是一次自省。我更加明白，教育贵在真心，贵在长久。往后我将始终以两位老师为榜样，踏实育人，把这份温暖与真诚传递给每一位学生。
0: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郑书童，编辑何春培，审核黄进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3: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1989年，童安格推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属于他的第一首超级金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横空出世，红遍了大街小巷。由于这首歌过于火爆，一下子就把他推到了港台乐坛大哥大的位置。关于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一直没有定论，但是林忆莲1986年就演唱了这首歌的粤语版，可是没有唱红。这首歌是童安格创作的，最终还是童安格自己把它拿来翻唱，而且唱红了。自己的歌曲还是自己最了解最拿手啊。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女人们的咖啡》。

歌坛里唱兄弟之情的歌曲不少，唱闺蜜之爱的歌也有挺多。当女人和女人在一起，有八卦，有家庭，有男人，也有互相打气，彼此关心，共同成就。2007年，当蔡淳佳遇上金海心的时候，一个温暖，一个灵动，声音单独听起来完全不搭的两个人，在这首《女人们的咖啡》里竟然也能唱得如此的合拍惬意。他们一起喝着咖啡，一起唱着，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男人总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
1: 有温温度的广播。
3: 无法独占他。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运早已，请留意。
1: 喂，起身啦！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样，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切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为了什么你却不爱心

是我，却对你有种特殊效果。你的心全给他不给我，我还能说什么？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讲，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擂台，决策踏足透着英雄气概，真正是单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无法阻挡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出征荣。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了是2026年的9月21号，是礼拜一。农历去到了是8月11，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是有阵雨，最高温度34度，偏东风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是有阵雨，26到34度之间温度，偏东风是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

0: 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4: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

0: 人副局长树维介绍，15-57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0: 15-57，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5: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4: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4: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5: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 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

0: 惊喜，中国选手林心如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霏、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2: 碰了碰，
1: 来到终点。
2: 女子迪
0: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5: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5: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3: 俄罗斯

0: 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9: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1: 陈刚、韦涛、孙大伟巡视第23届东博会展馆，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和峰会工作人员。
2: 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举行，陈刚出席并作讲话。
1: 陈刚、韦涛会见中国五矿陈德信、朱可炳，出席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全区大力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涉重金属污染环境和非法采矿案件专项行动，积极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推进有色金属产业整合，组建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稳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持续优化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从2020年58.7%提升至2025年70.3%，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有序开展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攻坚。2025年全区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6.1%。十四五以来新增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181.5万吨，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在98%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4.9%。实施漓江山水工程，积极创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和南宁国家植物园。十四五以来，植树造林1996万亩，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红树林保有量达到1.08万公顷。广西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540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只看到眼前的山清水秀，对粗放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习以为常，部分重点问题整治迟缓。一些干部政机关存在偏差，主动担当作为不够，面对难题不敢动真碰硬，日常监管失之宽松。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有短板，个别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际为规划建设工业。

0: 的园区，一些区域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直排，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盲目上马两高项目未能有效遏制，部分钢铁企业违规新增炼钢产能，粗钢产量管理失控，落后生产设备淘汰不力，个别项目违规建设，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发现非法捕鸟设施，并查获一批非法捕猎贩卖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二是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玉林市多地以土地平整、畜禽养殖项目建设为名违法采矿，严重破坏山体和植被，生态修复乱象丛生，一些企业以地质灾害治理或生态修复名义违法采矿，造成新的生态破坏，部分矿山生态修复进展滞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力，一些地方红树林营造修复不严不实，自然保护区内违法捕捞设施清理不彻底，部分岸段海漂垃圾清而不绝，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力，沿海三市海水养殖塘仅五分之一左右配套尾水处理设施，超标排放问题普遍，个别企业仍在违法围填海，一些违法围填海项目尚未整治到位，重点海洋生物保护重视不够，涠洲岛布氏鲸、三娘湾中华白海豚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三是污染防治短板明显，生活污水直排普遍，全区14个社区市中10个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未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一些地方管网建设仍有缺口，部分城市污水收集率低下，入河排污口整治不到位，污水大量直排，未完成考核指标。梧州市个别污水处理厂虚假调高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黑臭水体整治不力，多个地市黑臭水体整治滞后，部分水体反黑反臭，一些黑臭水体未纳入整治。西江流域码头管理不到位，部分码头批小建大，长期违法违规运营，固体废物管理粗放，一些地方大量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违法堆存，有的还侵占林地耕地。大气污染防治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到位，超标排放时有发生，有的企业机构监测检测弄虚作假。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产业园区和集聚区管理混乱，自治区园区主管部门对部分工业园区疏于监管，有的产业园未按规划要求建设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多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露天堆存，未批先建问题突出。柳州市部分园区生产废水直排入河，一些镇村级产业集聚区污染治理缺失，监管流于形式，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突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缺位，分散养殖缺少配套的粪污治理设施，一些养殖场粪污偷排，严重污染环境，部分群众投诉问题敷衍整改，有的企业问题长期整改不到位，群众意见强烈。督查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近岸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查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与参展客商亲切交流，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工作人员。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5大家园重要倡议，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金融展区系统展示 AI 加金融，金融科技出海，73个国家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50多场经贸活动精彩呈现。陈刚、韦涛、孙大伟来到跨境产业链合作项目展示区、智慧亦庄链通东盟展区和广西汽车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等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人工智能唱主角仍是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新增南 A 社区分会场，全面升级 AI 板块。在人工智能展区和南 A 社区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参观了 AI 大卖场、巨深智能、 AI 赋能东盟、中国东盟 AI 应用、 AI 加教育、 AI 加基础能力和技术等展示，认真了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成果和落地应用等情况，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助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迈入场景化、深层次落地新阶段。在越南、印尼等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与外国参展客商亲切交谈，体验当地特色产品，勉励参展客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充分展示本国本地区特色技术和产品，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共同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陈刚、韦涛、孙大伟还看望慰问了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统筹协调部、投资促进部、商务峰会部、接待工作部、安全保卫部、新闻宣传部、南宁市工作部、开幕式执行小组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特别是各种项目签约、各种成果发布、各种展会达成新的共识，进一步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展现了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新面貌，进一步提升了各方宾客对办会办展质量、服务水平的满意度。陈刚指出，当前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要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充分展示广西开放合作新形象，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房林敏、陈义军、蔡允格、卢新宁、王维平、廖平虎、周义爵等参加活动。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 9月19号晚，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陈刚在

0: 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大赛组织者、为大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专家和国内外参赛队员表示感谢，向获得大赛奖项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表示，设计让人类走进文明，走进现代生活，好的产品要有好的设计。当前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各种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让设计变得更加无所不能，但再好的人工智能也取代不了人对美的审视。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时期，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加强工业设计发展对广西来说正当其时，全区上下要把工业设计作为一项事业来抓，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来抓，作为让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工具来抓。广西有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欢迎广大设计工作者关注广西，走进广西，去发现美、审视美、创造美，让这份美伴随着广西的美好山河一起成长，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一起成长，伴随着广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实践一起成长。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余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贵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颁奖典礼上，陈刚等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典礼前，陈刚还参观了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主任、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封昌红、世界设计组织参议员、前主席斯里尼瓦桑、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本届大赛评审主席辛向阳、马来西亚知名时尚设计专家、马来西亚品牌协会荣誉主席刘访云、印度尼西亚工业设计联盟会长普拉南达·卢菲安夏·马拉桑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德信、总经理朱可炳一行，共同出席中国五矿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五矿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深化矿产资源整合、勘查开发、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面向未来推进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陈德信、朱可炳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五矿的帮助和支持，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 陈德信表示，中国五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五矿所长、未来所向，全力以赴助力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提速提质发展。中国五矿高度重视与广西战略合作，去年以来，双方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国五矿将以服务国家、立足广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指引，充分发挥金属矿产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统筹用好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力量，精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全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产业优化升级，共同拓展东盟市场，携手谱写地企合作新篇章，更好服务国家资源安全和区域发展战略。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以爵、中国五矿副总经理王新全、程勇、何建波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9月19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在桂林启动。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集结桂北，循着红军长征足迹开展主题采访，全面展现广西深厚红色底蕴、军民鱼水情谊以及红色老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3: 我的爷爷就带着我的父亲到这个闽花山来砍柴，砍柴以后就发现了这个山里面。
4: 本次主题采访首站来到泉州县，在柴湾镇米花山烈士墓前，今年82岁高龄的蒋石林老人给大家讲述了他爷爷和父亲当年的经历。1934年11月到12月，红一军团在此顽强阻击南下湘军，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伤亡惨重。村民蒋忠泰父子收敛了7具红军遗体，就地安葬。此后，蒋家五代人接续守墓扫墓90多年。2026年8月，蒋石林荣登中国好人榜。泉州县柴湾镇柴湾村村民蒋石林：
3: 红军为了我们过上好日子，他们把年轻的生命上在这里了，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亲信，这样一样来对待。
4: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大坪渡口、凤凰嘴渡口调研，实地感受90多年前的那段悲壮历史。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讲解员陈小怡介绍，凤凰嘴渡口是湘江战役最惨烈的渡口之一。
5: 然后当时呢，敌军的飞机在上空飞过，上方没有掩体，全部都是那个炮弹，后方呢还有敌军的机枪进行扫射，所以才损失这么惨重的。
4: 随后，采访团又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调研采访。这里主要包含纪念馆和纪念林两大功能区。近年来，纪念馆陆续推出更新多媒体展示设备，设置集章专区，开发纪念馆专属文创产品等创新举措，吸引了更多年轻群体。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这些红色的元素啊，我们把它做成文创产品，大家带回去之后啊，然后看到这个文创，就会想到这段历史，持续发挥湘江战役它的这种影响力。
4: 红色文化也带动了乡村产业振兴。紧邻纪念园的南一村委毛竹山村曾是贫困村，该村充分发挥临近红色景点的优势，靠着葡萄特色产业走上致富路。如今毛竹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特色葡萄就地热销。泉州县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军荣：
7: 我们是想方设法拉大这个采摘周期，从6月份到11月份，甚至12月，尽量大家都能尝到葡萄，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4: 接下来的行程中，采访团还将奔赴新安、灌阳等地，挖掘更多红色故事，记录老区发展新面貌。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AI 黑科技扎堆东博会，数字生活触手可及，这些新潮应用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伊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 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心，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早晨，各位朋友，咁啊，阁下关注紧系我哋嘅晨早旅游嘅，咁啊，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多云到晴，局部系有阵雨，最高温度34度，偏东风系2到3级。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是芒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直到我的痛，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1: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冬梅，早上好。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龙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位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无超速无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5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冬梅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冬梅，再见。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2: 哇，今日吹来晨早风，
13: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2: 街坊声最一个钟，
13: 倾偈倾到心相通，
12: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晨早老友记嘅日日都有滋味啊！今日系星期一。按照往陣時的習慣呢，就已經是開始上班上學的。今個星期有所特別，今天已經上工上學了第二天了。
3: 對啊，因為從來是跟科學教了，已經上班了。他有些朋友有些懵，有些懵懵的。
2: 今天是星期幾啊？一下子問你，應該上兩天不是星期二的，今天是星期一而已。
3: 對了對了，然後早上是牛呢，費用講
2: 了，又放假
3: 啊，
2: 哇，放完三天之後又放啊，
3: 啊！如果真係咁呢個喎，就做工就有啲咁嘅，就有啲日啲咯喎。
2: 係啦係啦，咁啊做嘢日咧，咁啊有陣時候咧出門啊去玩咧，咁啊要道路交通嘅內容知道啊，唔係嘅話咧，即係出門咧有嘅時候啊，明明行到呢度嘅，哎呀點行咧係嘛？咁啊關注我哋晨早老友記，第一時間會知道手路上面最新鮮滾熱辣嘅嘢。
3: 哎，今日就睇嗱啲樓區好問題啦喎，啱埋咧關於嗰時啲排水管兩個鬼草建設工程咧，啊嗰時都要增田樓同埋布商大道紅綠燈路口嗰邊咧，就寫揸增港大道摸草莖公園百滿路口實施嘅。封閉施工嘅話，
2: 兩處地方啊，咁啊呢兩處地方咧，往日時咧都車水馬龍，尤其係節假日咧，啊呢一個馬草崗路口呢度咧左轉啊，同埋直行排隊，以及咧係金田路同埋布山大道呢度出翻呢個河城路嘅時候咧，都需要咧係排紅綠燈嘅。咁呢個時候當中話俾你知啦。九月廿二号到十一月七号咧，呢个金港大道嘅金田路同埋宝山大道嘅红绿灯呢度咧，就排红绿灯嘅机会咧就冇咗噶啦。

0: 因为全封闭施工嘅、
1: 啊。对啦对啦、嗯、啊，就是从明日开始的话就开始封闭施工了
0: 系
1: 啊，工期呢根据实质个情况来啊睇噶，你直接睇住啦。
0: 咁、嗯、大家咧真系要留意啦。咁啊呢段时间咧行呢、这个金港唔系。是行这个
1: 增田楼
0: 金田楼和宝山大道转弯的朋友就要留意了、啊、这个道路是全封闭施工的
1: 对啦
0: 所以呢大家呢即转弯的时候呢就要提前规划路线了
1: 嗯嗯嗯嗯还有一条路呢就是增强大道就是磨草江公园北门路下顾街
0: 即是人民医院第二门诊部的这个路段啊往的时候很虚撼的那么时间呢就从9月30号的晚上的8点钟到10月8号的朝头早的八点钟又进行咧呢一个全封闭施工嘅。
1: 哇，都为先咧，就讲你如果经过嗰啲路段嘅时候，一定要注意睇嗰啲指示牌喎。
0: 咁尤其咧要上落高架桥嘅车辆咧。就唔好再上高架橋啦，因為上咗去咧，不過佢哋都上唔到嘅嚇，應該係兩邊又擋住
1: 啊。對啦對啦，你佢係另一向咧，佢係跟個湖城
0: 路。湖城路行，
1: 或者三和路。
0: 新華路行。
1: 繞向，對對對。
0: 呢段路咧真係幾一個噶啦，幾虛撼啊！往件事。咁啊，大家咧千祈好似林姨往件事講咧，千祈唔好出錯啊。咁啊，入去睇睇有咩事啊，整咩嘢啊？啊、第二个呢要遵守交通道路法、啊嗯、在这个时候当中减速慢行按照实际的标志标牌和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
1: 哎、对了还有呢、啊、又有跳楼、哦、准备、嗯、不过呢准备恢复通车、
0: 啊、这条路要恢复的、
1: 啊、对、
0: 嗯、对于我们贵港的很多朋友呢未去过天上草原去过没呢
1: 嗯没去过才、嗯、
0: 哎呦建议你十一期间当中要去一去看看、
1: 哦
0: 作为贵港人都不去过呢个天生巢样，你话何为称得上贵港街胆咧？
1: 哦，唔使贵港贵档嘅，乜紧要啊？
0: 以后要大打折扣噶咯
1: 吓。咁
0: 啊，早段时间咧，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呢个美沙克台风咧影响啊，好多嘅道路啊。都受到咗影響尤其啲山區啊嚇，乜石頭冧落嚟啊，泥板冧咗落嚟，哎呀咁啊，搞到咧七個咁亂，哎，好在咧，我哋有關部門咧積極響應，咁啊災後咗之後咧就積極咧喺道路受阻嘅路段當中咧就施工建設，該搬嘅搬啊，光恢復形容原狀嘅恢復原狀，咁啊而家嘅進程當中咧已經係達到咗九成以上噶啦，
1: 哇，
0: 咁啊相當之幾厲害嚇，
1: 成日按照佢個施工個交易咧，站住三十號之前，即係緊腳限節之前咧，就好係完成嗰啲設施嘅安裝
0: 啦
1: 嘅喎，
0: 係啦，咁啊當然。十月一号大家咧得闲咧放假咧就可以上到山上面睇一睇我哋嘅天上草原靓喺边啲啊！
1: 诶，啱啱佢全线恢复通车啦！
0: 即系我觉得咧行楼梯行到你够瘾，
1: 都系咧同啲腿脚不好的朋友咧啊，咁就建议咧你就咪要去啦。
0: 喂，我觉得又睇人嘅意志系嘛？
1: 嗯，
0: 我个三岁大嘅小朋友。居然全程行晒，你话
1: 双岁肯定行得噶、
0: 哦，即系宁虾白苏翁，就莫虾鼻涕虫。
1: 你睇下佢有 I G 啊，佢只散卡啊，死啊！
0: 佢喺你嘅拖大底下冇办法甩开你嘅手啊！
1: 你仲嗰只甩开啊？你仲嗰想走开啊？仲有呢道路呢，请三个旗杆呢，景区呢要同步去开展嗰只嗰只安全固眼环配错整治工作，所以你读讲你日定要注意啊！
0: 密切留意官方嘅媒体啊，比如话我哋啦，公布咧开放嘅时间，咁啊预计咧十月一号嘅时候应该系 OK 咗嘅，实际情况实际再定啊！啊，兴趣系最好嘅老师啊，最好嘅朋友，所以讲你有兴趣登山，你就会排除万难，迎难而上系嘛？
1: 我妈仲系登山，我妈仲系爬山，等我成阿云推卵啊我，
0: 因为腿短啊。
2: 将清德没带半火沙，前身。

0: 好啦，咁啊，讲到道路修建咧，要封路啊。咁啊，大家咧对于系道路两边嘅绿化树咧长得太茂盛咧，亦都系有担心嘅。
1: 对啊，佢条错出路啊，然后咧通通条山入边嘅高人咧，好完车有时候根本咧就话收住啲头发啦，哎呀。
0: 咁有个时候咧，即系早段时间嘅台风啦，系嘛，咁啊树大招风噶嘛，咁断啲枝叶落嚟咧，因为佢太茂盛，所以咧就树大有枯枝，咁啲。清洁工人咧就喺度猛咁扫街嘅时候咧，扫落叶，扫呢啲落嚟嘅树枝啊，比较弊危。咁所以咧喺呢个大风过后咧，我哋要进行咧道路上边嘅一系列嘅绿化修整。咁啊，九月二十号开始咧，已经开始剪住噶啦。咁啊。計劃咧要剪15日時間，
1: 哦，對啦。
0: 作業嘅位置大概咧就係喺仙醫路江北大道至桂林路嘅沿線嘅區域裏頭。
1: 嗯，對啦，係拆中修剪場嚟嘅喎，啊，加入一剪15日嘅喎，成日剪嗰啲樹枝啊，啲同事咧，就講你要注意咯，佢肯定話佔用部分個臨時停車位㗎。你有啲朋友咧，你就開車你就講。

0: 福门香，而且咧要鸟香啊，福聪、延昌公司人员工资歪喎。
1: 咁再有咧，沿线嘅商铺啦，系嘛，住户啦，吓喺呢个时候当中咧，佢要修剪到咧，麻烦你咧就将呢个停车位嘅呢个车辆啊，劳烦啦，开斜，唔好啊，剪啲树枝啊，整邋遢你部车，树胶啊，系嘛。最后咧，如果有大条啲嘅树干啊，不能嘅嘢，
0: 就帮你部车啦。
1: 知系搵。保险公司好啊，又揾呢个剪树方好系嘛？
0: 啊，对啦对啦，啊，个车呢修剪做呢呢成年嘅按照嗰只规范去操作噶，所以呢就讲呢树骨向高嘅话要注意咯喎啊。
1: 咁啊喺锯嘅时候咧，修剪嘅时候有啲粗叶比较大枝嘅，咁啊牙出嚟要锯一个，有啲噪声。各位街坊朋友要體諒一下，
0: 嗰個人咧一般都有降腳牙，我話親你樹膠時，佢就可以租我，佢要樹膠噶。
1: 平時咧，如果唔係話呢個正常休息嘅時間去上咩夜班嘅朋友咧，就真係要包含一下啦。
0: 嗰啲白粗音都好係噶。
1: 再唔得嘅話咧，戴個耳機啊，塞住，關好門口啊，關好窗，開空調啊，嘥啲電費都要噶啦。
0: 啊，對啦，如果你有冇啲問題咧，佢係打電話噶。啊，4578866啊，
1: 457886，四五七八
0: 八八六，好似是小維修嘅呀，做乜指住我啫麼？
1: 啊？你發現嘛，哇你咁犀利啊，你眼力啊。
0: 反正你就可以玩城市管理工督局啦啊。
1: 好嘅。咁做得好嘅街坊呢要表扬下。咁做得唔够嘅朋友呢就要係企定定咁要接受批评。
0: 啊对啦，通常每人都会窗口退门玩呢就使表扬啲表扬啲表现得好嘅人啦。
1: 啊！琴晚你表现得几好啊！带住一帮小朋友几听话啊！企好，报数啊！知唔知上场门啊？咩啊？下场门系下场门嘛？咁啊！拍低咗，得闲发俾你啊！哎呀，讲到咧，连日嚟咧，我哋港北区消防救护局咧就常态化开展呢个消防。檢查整頓工作啦，
0: 咁
1: 啊發現咧，哇！我哋貴港咧有兩處地方咧，咁啊呢個消防工作咧做得唔夠好。
0: 哦，兩處地方其實都有。
1: 第一個就係港北區尊龍會所當中嘅娛樂場所。
0: 哦，
1: 咁經現場嘅我哋嘅消防人員咧檢測啊，發現咧同一個分區裏頭嘅感煙報警器。同埋手動報警按鈕嘅火警嘅觸發之後咧，就未能夠聯動到呢個非消防嘅電源切斷嘅，咁啊火災實行自行報警嘅呢個功能咧又失效。
0: 人家仲有咧，佢近年就有咩問題喎？就有電機非常安全拆效你非常玩非常滿啲雜物咧，
1: 堆滿啲嘢係地方
0: 啊，落落雜雜全部非常拆解。
1: 咁仲有咧，機房嘅頂棚咧。南側嘅一個室內嘅消防山嘅電器線路咧，又鋪設得立立亂，唔符合有關嘅規定。
0: 仲有咧，啊嗰只尊龍壞鼠咧，就有馬建立的消防隊安嘅喎，
1: 仲未建立有微型嘅消防站。咁啊提出咗整個意見，有關部門咧落咗呢個文書。大家就要整改好啦，
0: 咁
1: 再有咧一個咧，哇！啲街坊朋友留意啦，你住喺邊度啊？咪住喺釣魚台呢一個魚府附近嘅咧啊，小區裏頭咧，接受消防部門嘅檢查咧，就發現有啲問題做得唔夠啦。
0: 有幾隻問題喎？一隻問題就係消防控制室嗰只火災嗰個報警控制器，有電器火災嗰個降控設備啊，消防設備嗰個電源仲都係降控器同埋防火門嗰只降控器咧，未曾完全完好有餘嘅喎，所以有啲問題。
1: 係該關嘅未關，未關嘅又關注。咁再有咧就係消防車嘅通道咧，係預留俾萬一大吉利時，冇牙老虎著火嘅時候咧，發揮嘅時候咧，咁啊要消防車開入去救火。
0: 死啊！你啲路車輛塞住，
1: 停咗或者劃咗一個消防通道嘅停車位，喂大佬，你就分分鐘阻住咗呢個消防安全噶咯。咁再有應急電源啊、疏散嘅標誌標牌咧，未曾 規劃保持完好有效。
0: 仲有呢個質，釣魚台即係魚龍小區啊。

0: 就问你小区啦，杭州
1: 钓鱼台鱼龙小区，
0: 渔府小区，
1: 渔府小区
0: 啊，仲有呢，佢又拣一个恩格照问，同埋疏散个指示标志，嘛保持完好有咬。
1: 即系先头麦 Sir 所讲噶啦，有啲墙壁嘅防火门咧，有啲未曾关起身。導致有的時候就不小心火燭的時候就隔斷不到，就會火燒連營的那種情況。
0: 還有你電筒車由灰流裡帶去，
1: 開入去
0: 入
1: 虎門去充電，很危險的嘛，一著全部著曬，所以呢這個小區管理得是有些問題，希望呢這裡的業主作為第一個自己的安全守护的责任人，自己要看看自己小区里头有什么做得不够的，赶快地跟这个物业提出自己的建设意见。现在消防部门检查出来的，你们作为第一监督人看看有没有做好咯，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
0: 我要防疫安都朋友是住在钓鱼台那边的，真的要住在岸下，看到的盲太阳的消防是跟自测内栏。你要降督太太，他周他鬼真未撑，整鬼未撑啊。
1: 是啦，有些单位做得很好啦。在全国的这个比赛入选评选当中也都获得好良好的这个成绩。
0: 哦，这个是好消息，好消息。
1: 我们全国示范性这个友好的社区命名的这个东西在全国去进行评比。我们贵港的四个社区呢是入选的。
0: 哇，
1: 全国那么多的嘛，我们贵港接了四个。现在呢已经在公示当中，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边度边个小区啦，是吧。
0: 公示其实那时候走完17号到走完22号，读过都估计去太太有什么危险过呢，你就去太啦。
1: 你覺得啱唔啱啊？好唔好啊？如果需要嘅話咧，可以同我哋嘅北京嘅有關部門進行聯繫，010-5812-3181啊，同埋581231187。
0: 对啦，如果系发 email 俾佢啊，传真啊，佢都佢话，曾经都关于入选啊，西只社区
1: 系边个啊？边四个系嘛？好多朋友关注。首先讲距离我哋最近嘅两个嘅广北区嘅呢个社区啦，分别就系、鹤城社区，第二个中山社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仲有长塘区和长塘街道长塘社区。
1: 沉塘社区，恭喜恭喜。咁仲有咧，我哋平南苑嘅平南街道嘅月亮湾社区，恭喜晒以上嘅四位嘅社区啊，排名不分前后。
0: 对啦，嗰只西只社区呢，成日选全国示范真系老友好恨社区民问个民都温嘅，不是公事奇观啊。
1: 住喺呢度。的确是很光荣啊，
0: 好幸福啊！你是咪呢社区？
1: 我系平南呢、這个月亮湾社区噶。
0: 哦，你是平南噶？
1: 一听我口音咪知啦。
0: 平南嘅啫嘛。哦，好近喎、呀！
1: 梗系近啦，即系搭动车快嘛。
0: 好，咁喺嗰啲社区啊。
1: 听翻首歌仔咧，咁啊，转头咧8点钟继续我哋嘅晨早老友记，同大家一齐开心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